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她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她觉得苦吗？她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她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她93岁那年，她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她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她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她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她并没有离开，她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她，然后优雅地跨越她，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0: 最近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很多本来准备买月饼买普通礼品的客户啊，都在订购鸿运茶酒礼盒。确实一整套的礼盒精致好看，送礼刚需不说，谁能想到99.9元就能够带走双瓶的法国 AOC 级别的红酒两瓶，加上武夷山的大红袍一盒，一套只要99.9元，实用高级有价值不翻车。4007106109，4007106109，抓紧订购，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团购单子多，个人用的单子也特别多，因为大家都明白，单一瓶的法国 AOC 的红酒，线下超市售价都不低，而这可是获得各大金奖银奖的红酒啊。而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更是送礼刚需好茶。4007106109，4007106109，整套只要99.9元。再次说明，定制礼盒的数量不多，现在个人订单、企业团购订单是持续爆单，库存越订越少，越临近放假，礼盒只能越缺货。而现在整套礼盒内含两瓶进口的红酒、一盒名茶，一套只要99.9元。精美的礼盒也非常的大气，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所有今年提前订购的客户啊，都说太值了，自留的、中秋团圆、十一假期、待客的，高端又有排面，送礼长辈也很喜欢，朋友很认可，客户很满意。所以想要抢到这波超值福利的朋友，4007106109，4007106109，现货订购优先发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6: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现在有很多演员转型歌手，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侯明昊本来就是歌手出道。2014年，他以 Fresh 极客少年团成员身份正式出道，唱跳歌手出身。后来演戏火了，可心里那团音乐的火从来没有灭过。他曾在采访当中提到啊，他说自己拍戏的时候看到剧组前辈登台唱歌特别羡慕，怎么办呢？主动找导演自荐，争取唱 OST 的机会，哪怕只有一句歌词，他也满怀感恩地奔赴舞台。别人等 OST 送上门，他直接上门抢歌单。可以失败，但不能不做。又争又抢这词儿啊，可能在别人那儿是贬义词，但在侯明昊这儿是他对唱歌这件事儿最真诚的执着。这不，今年夏天他主演的古装权谋剧《雀骨》，他一个人就承包了两首 OST， 不仅和张碧晨合唱了主题曲《至光》，还演唱了片头曲《一诺成川》。这次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不听角色的故事，只听侯明昊唱歌，来听侯明昊《一诺成川》。

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星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

0: 99.9，4007106109，4007106109。看到好多朋友订购5套，订购10套，订购20套，有眼光。咱们过节送礼不用花大几百，照样有档次、有面子、有诚意。需要备礼、囤礼、走亲访友的朋友，单位团购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自助下单。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学期课本是新的，日子也是新的，没人规定一定要到万事俱备。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可以来查攻略，想看的书翻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想见的人别老把改天挂在嘴边。张碧晨。

0: 中秋十一到，各大企业单位门店都在准备员工福利、客户答谢、商务的伴手礼，推荐一款超高性价比零踩雷的定制商务礼盒，整套配置非常的有质感，两瓶法国进口的 AOC 级别的干红葡萄酒，搭配一盒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红酒红茶精致礼盒，简约大气不浮夸，够体面，整套到手只要99.9元，目前排单量已经爆了，4007106109，手速一定要够快，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企业大批量采购，预算压力小，发放有牌面，不管是员工节日福利、老客户答谢、合作伙伴走访、开业的伴手礼，全部适配，99.9元，外面一瓶红酒都买不到，现在是两瓶，而且是经典的法国进口的 AOC 等级的干红，扫出来酒的详细的信息一目了然，获得布鲁塞尔金奖、巴纳国际银奖、科比爱酒庄协会大赛品鉴会银奖、葡萄酒爱好者俱乐部选拔赛金牌的红酒啊，两瓶扫码价每瓶是1399元，礼盒里有两支，而且还加上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是武术冠军推荐的金奖大红袍，一整套扫出来都是2000-3000元的价格，今天只要99.9元，4007106109，4007106109，赶紧拨打电话。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中秋十一排单非常的满，而且定制礼盒数量有限，需要的朋友4007106109，千万别耽搁，99.9元一整套，两瓶的法国进口的红酒，加上一盒的武夷山的大红袍，一共只要99.9元，精美礼盒可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也可以拨打4007106109。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蛇。

0: 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徐嘉欣先生和邵雨婷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幸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本期和你来听人家。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风流小生，到70年代转战幕后指导普通话文艺片，他的演艺足迹见证了香港电影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对于更多电视观众来说，他是1980年电视剧《千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It's my radio.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你的微信立减5元，还能解锁商城更多的惊喜哦。继续和你分享老歌，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清。这是蓝又清老师89岁时

0: 7106109，看到好多朋友订购5套，订购10套，订购20套，有眼光。咱们过节送礼不用花大几百，照样有档次，有面子，有诚意。需要备礼、囤礼、走亲访友的朋友，单位团购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61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自助下单。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徐嘉欣先生和邵雨婷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2: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3: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延安。从海外出道到回归国内发展，他一直在打破标签，寻找自己的声音。今年夏天，他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首张个人专辑 Floating 正式面世。同名主打歌 Floating 用轻盈的节奏和舒缓的旋律搭建起一个能短暂逃离现实的空间，歌里唱着乘风而追，仿佛真的能让人摆脱重力，在江风与晚霞之间自由漂浮。这两年他的舞台也越来越丰富，参加天赐的声音展现唱功，在青年派计划里和音乐人们切磋交流。2026年还担任了综艺《少年无尽夏》的导师，这次登上江豚音乐节舞台，他一定会用100%的诚意和能量回馈每一位现场观众。10月5号来江豚音乐节现场，和延安一起在音乐里 floating。 我们来听延安的这首 floating。

会跟着睡眠节奏慢慢的释放营养。那种绵密的膏质的状态接触皮肤的瞬间就化成了精油感，吸收以后呢，形成一层柔顺的薄膜，晚上涂一涂，一觉起来皮肤就是那种软嫩和亮的状态啊，就是真正睡了一个美容觉。看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鎏金晚霜6790，我们今天抢先福利699就可以拿下同样的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现

0: 日常 Alan 任嘉伦，任嘉伦跟我视线会比太阳还要热烈，但剩下就停留你温柔的脸。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购票请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新书包挂在床头，新橡皮香得舍不得用，连削铅笔都削出了仪式感。但你别误会啊，这期待里还掺着一点小私心。我小时候总是偷偷想，要是真有一瓶魔法药水就好了，这咕咚一口喝下去，暑假作业秒变已完成，然后呢，新学期直接开挂考第一名，连老师看我的眼神都温柔三分。

我们长大了，开学从我们的变成了孩子的。可每年九月路过校门口，听见那声清脆的上课铃声，还是会有一瞬间的恍惚，那个天很蓝，西瓜很甜的夏天好像就在昨天。所以这首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送给还惦记着暑假的你，也送给刚过完暑假的少年们。新学期愿你开挂，也愿你快乐。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赛道个人专场，一步步走得扎实又稳当。两位风格迥异的年轻选手，一个是 OST 新生，一个是科班新锐，分别是11江城音乐节两天第一位出场，用音乐为江城音乐节火力全开。10月4号、10月5号江城音乐节现场，记得早点来，错过开场就亏了。我们来听秦旭川的这首 This is Love。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

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假日经典

0: 程序，敬请体验，详询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刚在一首游鸿明的《孟婆汤》当中，那和你一起用这样的悠扬的音乐回忆起往事，也一起点缀这个周末的下午。在电波里听，去演唱会的现场，还有去音乐节的现场，是不一样的体验哦。我们一起来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

0: 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落叶随风飘过窗台，带走了夏天的热闹，也让空气里多了一份清冷的沉静。陶喆用这一首《寂寞的季节》极具画面感的作品，记录下了季节交替时最细腻的内心波澜。这首歌收录在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月之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归平静的过程。当繁华散去，学会享受这份独处的清静，也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第一阵秋风，陶喆，寂寞的季节。

0: 多想要
1: 可以自助下单，企业大批量采购，预算压力小，发放有牌面，不管是员工节日福利、老客户答谢、合作伙伴走访、开业的伴手礼，全部适配。99.9块外面一瓶红酒都买不到，现在是两瓶，而且是经典的法国进口的 AOC 等级的干红，扫出来酒的详细的信息一目了然，获得布鲁塞尔金奖、巴纳国际银奖、科比埃酒庄协会大赛品鉴会银奖、葡萄酒爱好者俱乐部选拔赛金牌的红酒啊，两瓶扫码价每瓶是1399，礼盒里有两支，而且还加上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是武术冠军推荐的金奖大红袍，一整套扫出来都是2000-3000块钱的价格，今天只要99.9块。4007106109，4007106109，赶紧拨打电话。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中秋十一排单非常的满，而且定制礼盒数量有限，需要的朋友4007106109，千万别耽搁，99.9一整套，两瓶的法国进口的红酒，加上一盒的武夷山的大红袍，一共只要99.9。精美礼盒可以到微信小程序宁江南京卷看图下单，也可以拨打4007106109。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田家瑞。凭借《云之羽》中公园指一角被大家熟知，田家瑞不仅演技在线，唱功同样不容小觑。他唱的那首《云之羽》插曲《歌者》，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角色的深情与无奈。从角色到歌声，他总能把情感拿捏得恰到好处，让人一遍就记住。这两年他的音乐版图也在不断拓展，2024年为大梦归离演唱了人物曲《不念不想》和《断尾鸟》，2026年又为《月临起迹》献唱了《不苦》和《赤子如湖》。从插曲到人物曲再到角色曲，他的每一次发声都让人看到他在音乐上的用心和成长。这一次来到江豚音乐节，他将用歌声展现演员之外的另一种魅力。10月4号，江豚音乐。

0: 和各位也要分享一下我们的限时大牌福利哦，有一些朋友在等着，对不对？这是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啊？大牌福利专场，我们今天上架的是被称作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一瓶6790，今天50毫升正装只要699，还会有两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送给你。登录微信公众号日的力量，这是一个升级。还有呢，它会跟着睡眠的节奏慢慢的释放营养，就是可以来维稳一整晚啊。它绵密的膏状质地，接触皮肤的瞬间就化成了精油感，吸收以后会形成一层柔润的薄膜，涂上它睡觉，一觉起来皮肤就会软软的、嫩嫩的和亮亮的啊。这笔账算一下还挺夸张的，专柜50毫升鎏金晚霜6790，今天我们的抢先购699就可以拿到50毫升正装，还会送你2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这就是一折出头的价格买到海蓝之谜的贵妇级抗老面霜，有效期是到2028年7月，晚霜天天用，其实可以多买2瓶的。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200组，售完不补哦。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护肤抢一抢福利，别忘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呢会再减5元，还能够解锁商城里更多的福利哦。
1: 大哥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大哥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学术的星空里，一颗耀眼的星辰引入了历史的深处。2026年7月19号，著名思想史家、教育家张启之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9岁。翻开张启之先生的学术履历，是一部写满求真与治学厚度的长卷。1927年，他出生于江苏南通。1950年，他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1952年，他被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外庐先生延揽至西北大学任教。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他历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以及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重要职务。张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长达

0: 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想跟你去聊一聊丁世光。他可能不是那种流量爆炸的明星，但

0: 多朋友在后台都问到我们的音乐节在这个国庆假期是哪一天，有哪些阵容。那听好了，这是2026年南京江豚音乐节9月6号，也就是明天中午13点18分即将开售。10月4号的阵容有侯明昊，他会带来超惊喜的60分钟的限定舞台，也是他就是在我们这次音乐节现场唯一一个60分钟啊，一定会让你非常非常的满足。刘宇，他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00后的国风音乐人，在10月4号还有李浩和陆卓，来自综艺《种地吧》十个晴天的成员石凯，他的美声基底让他的歌声呢从综艺出圈啊，非常的扎实。田嘉瑞，高人气演员跨界音乐赛道。于景天，他是唱跳全能艺人，一定会带给你非常炸的舞台。还有 A2O May， 非常有突破性的新生代的女子组合，青春靓丽，实力不凡。众多经典影视 OST 的专业唱作人康子琪也在10月4号。10月5号的阵容有任嘉伦，他是超人气的跨界音乐人，可以讲唱跳全能啊。这次江豚舞台是他的南京音乐节首秀哦，能够零距离的和我们爱的音乐人见到面，真的是超棒的机会，不容错过。10月5号还有深受喜爱的实力 vocal 尤长靖和黄玉博，气场全开的新生代唱跳女王玉言，以及高人气的偶像男团成员严岸，还有资深 R&B 创作人丁世光，以及选秀出身的潮流偶像张颜齐。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点40分，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情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

0: 情音乐广播 FM 975。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从音乐说起，还有从我们不容错过的音乐现场说起。继续来讲2026年庆江豚音乐节啊，在10月4号的阵容呢，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A2O 妹、康子琪等等。10月5号的任嘉伦、尤长靖、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你好，我是吴俊鹏。红色的枫叶在微风中摇曳飘落，把关于过往的遗憾写满街头。 周杰伦用标志性的抒情大歌构建了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秋日离别。风这首歌 收录在周杰伦2005年的专辑 11月的肖邦，由宋建章填词，周杰伦作曲。前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2: 不挑食，
13: 每一份饭都吃完，
14: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5: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2: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6: 爷爷、
17: 同学、
18: 大姨、
19: 奶奶、
20: 小姨、
21: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2: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在今天陪伴的尾声，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啊。这个周末总体来说呢是有风不太热，然后这个周末的江苏天气也是让人非常非常的舒服。以今天为例呢是多云转阴，偏北风4到5级，22到30度。明天多云，偏北风4到5级，21到29度。后天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20到29度。那要提醒大家，这几天呢其实秋燥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注意作息的规律，然后就是要给自己多吃一吃应季的一些蔬果，比如说当下的百合啊，当下的梨子啊，藕啊，都是不错的啊。在这个周末可以把我们的脚步放慢下来，更好的用心品味这些属于秋天的味道。而且下周一我们都要进入到一个新的节气，进入到白露了啊。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的脚上的袜子要穿起来，然后爱美的女生短裙也最好要少穿一些了啊，让我们做好准备迎接真正秋天的到来。今天节目的这首歌其实是诉说当年辛晓琪自己爱的故事。据说在录音的时候唱着唱着，现场的人都被他带入到那个情境，他自己泣不成声，而我们在歌声里好像也照见了曾经的深情。一首味道，来自辛晓琪。那我们就相约下个星期下午的3点钟，哆来咪之声不见不散咯。周末快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幸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电信天翼智屏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一屏搞定，智护全家，人人畅享精彩。中国电信。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中秋十一到，很多朋友都在找体面不贵又拿得出手的送礼礼盒，给大家上新一款专属定制的双节轻奢礼盒，搭配非常的经典，两瓶法国 AOC 级别的原瓶红酒，加上一盒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茶叶，一酒一茶全套精致礼盒整装只要99.9元。现在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欢迎企业单位团购，同时个人礼物的置办都可以承接。99.9元两瓶红酒加上一盒大红袍，一共是99.9元。吴宪说这红酒怎么样呢？全部都是法国。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余热，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海马。初秋的风穿过了操场，新学期的铃声就要响了。今天想分享一首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听的歌，后海大鲨鱼的 Bling Bling Bling。 这首歌一开头就是轻快的口哨声，似乎是把人带到了一片开阔的旷野当中。主唱傅函唱道，年轻的朋友，我们总是这样太慌张，漫天的星光是我的家。是呀，面对新学期的课表、新同学、新目标，谁没有慌张过呢？但是别怕，歌里面接着又说，以后我们各自还有一生的奇迹。整首歌曲就像是一场闪着光的冒险，行进感的节奏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里面有迷茫，但是更多的是闯荡的勇气。他好像是在说，新学期别怕前路陌生，大胆往前走，去那群星深处看看。 Bling Bling Bling， 愿你新学期的每一天都闪着光。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0: 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接下来为您播出
2: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句烙印在亿万中国人血脉里的旋律，总能唤起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然而，那位用歌声伴随共和国前进步伐的伟大歌者，在2026年夏日安详地告别了我们。2026年8月11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在广州因病逝世，享年97岁。他用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谱写了一曲最美的时代长歌。

布莱因先生的艺术根基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戏曲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从山西平遥五岁学戏到十四岁享誉塞外，他练就了极为扎实的传统功底。作为中国歌剧舞剧院首席领衔人，

听这首歌就像听一个学长在九月开学那天站在你身旁轻轻说，别怕，往前走吧。九月，崭新的课本已经翻开，空白的页码等着你去书写，愿每一个刚刚出发的你心里都有一团青火，不灭不熄不回头。一起来听黄子弘凡的青火。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试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用说明
1: 露卓，
2: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1: 雨景天，A2O May

罗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普。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

广播 FM 89.7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大歌2026 X 舞台。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背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0: 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屯音乐节，江屯大咖。
1: 欢迎来到江屯大咖。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刚刚拿下了第33届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从年度人气歌手到年度最具影响力国风歌手，再到现在。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落叶随风飘过窗台，带走了夏天的热闹，也让空气里多了一份清冷的沉静。陶喆用这一首《寂寞的季节》极具画面感的作品，记录下了季节交替时最细腻的内心波澜。这首歌收录在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月之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

推向高潮，也将秋天凄美的氛围渲染得十分到位。有些告别就像飘落的枫叶，虽然无法逆转，但那些真挚过的情感早已融入了生命的记忆深处。第一阵秋风，周杰伦，风。

期带你来听黄玉博。改编经典歌曲往往非常考验一位歌手对于自我风格的把控。在综艺《闪光的夏天》里非常出圈的这首《燕尾蝶》就来自于黄玉博与预言的演唱。一个嗓音锐利滚烫，一个少年感肆意张扬。虽然是女歌男唱，黄玉博却有着与原唱截然不同的态度表达，挣脱束缚，奔赴热爱的力量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如今这两位风格鲜明的音乐人都将来到江豚音乐节的舞台，舞台之下他们亦是彼此欣赏互相打气的好友。他们在现场会不会隔空互动呢？又会各自有怎样精彩的舞台呈现？让我们拭目以待。来听这首改编版本，黄玉博、预言、燕尾蝶。

0: 望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江豚大咖本。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池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定在池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怡爽。我们好像一直以来很擅长说等这个字，等开学了再说，等忙完了这阵子，等瘦下来，等攒够钱，等有人陪的时候，等着等着，2026年这一年都已经过到九月份了，想干的事儿很多，还停留在想这个字上。其实很多事儿不是等准备好了才出发，是出发了才慢慢准备好。新的学期，课本是新的，日子也是新的，没人规定一定要到万事俱备。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可以来查攻略，想看的书，翻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想见的人，别老把改天挂在嘴边。张碧晨有首歌叫别等了，出发吧，别管对面是高山还是浅滩。想
2: 一种文化现象，有人说重逢比初见更动人，因为你能知道它会带来什么，是无可挑剔的唱功，是极致用心的舞台，是每一次都会让你觉得还好我来了的笃定。不少乐迷特别期待可以在现场听到青玉恋，凤箫声动，光转玉壶，满场灯光摇曳，明月的编曲层层烘托，把宋词里的婉约、克制、含蓄娓娓唱来。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或许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到。从初见时的惊艳到重逢时的期待，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青玉恋》。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微风吹过，浮起一阵阵金色的浪潮。李健用极具画面感的声音，把人们带回了那个阳光明媚、麦香四溢的秋日午后。《风吹麦浪》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去感受风的轨迹，去拥抱自然的赠予。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第一阵秋风，李健，风吹麦浪。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你好，我是笑飞。九月是告别的季节，也是出发的季节。告别夏日的慵懒，背上书包走向校园，告别昨日的自己，走向一个全新的开始。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清火》。这首歌很特别，它的词曲创作全部由在校大学生完成。写歌的人就是正在经历青春的人，所以他们写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教室的温度，操场上的风，还有深夜台灯下那份对未来的迷茫与期待。正因如此，清火唱出的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每一个平凡年轻人心里那团不平凡的火焰。穿过山峰，追过汹涌流，然后醒来发现世界依旧。歌词里有一种清醒的真实，它不是告诉你世界会因你而改变，

0: 而是告诉你，哪怕世界依旧，你依然可以选择不甘平凡。黄子弘凡的声线，温柔中。
1: 熟悉的街口，我们都在。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0: 曾说没
1: 露卓，
2: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1: 雨景天，A2O

0: 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一。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

0: My name is...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比起温婉的叙事，秋天也有粗粝深沉的一面。许巍用摇滚乐的硬朗线条写下了自己在秋日里对人生的思考与独白。我的秋天收录在许巍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尽显真实的生命质感。面对岁月的洗礼与季节的更迭，坦然接受生活给的一切洗练，即使前方风雨交加，也要坚定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第一阵秋风，许巍，我的秋天。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那份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艺术精神永远不朽。致敬郭兰英先生，融入传统与创新的艺术匠心。让我们在郭老传唱不朽的歌声中，向这位人民艺术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中秋十一到，各大企业单位门店都在准备员工福利、客户答谢、商务的伴手礼，推荐一款超高性价比零踩雷的定制商务礼盒，整套配置非常的有质感，两瓶法国进口的 AOC 级别的干红葡萄酒搭配一盒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红酒红茶精致礼盒，简约大气，不浮夸，够体面，整套到手只要99.9元，目前排单量已经爆了，4007106109，手速一定要够快，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企业大批量采购，预算压力小，发放有牌面，不管是员工节日福利、老客户答谢、合作伙伴走访、开业的伴手礼，全部适配，99.9元外面一瓶红酒都买不到，现在是两瓶，而且是经典的法国进口的 AOC 等级的干红，扫出来酒的详细的信息一目了然，获得布鲁塞尔金奖、巴纳国际银奖、科比爱酒庄协会大赛品鉴会银奖、葡萄酒爱好者俱乐部选拔赛金牌的红酒啊，两瓶扫码价每瓶是1399元，礼盒里有两支，而且还加上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是武术冠军推荐的金奖大红袍，一整套扫出来都是2000-3000元的价格，今天只要99.9元，4007106109，4007106109，赶紧拨打电话。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中秋十一排单非常的满，而且定制礼盒数量有限，需要的朋友4007106109千万别耽搁，99.9元一整套，两瓶的法国进口的红酒加上一盒的武夷山的大红袍，一共只要99.9元，精美礼盒可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也可以拨打400710610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5: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延安。从海外出道到回归国内发展，他一直在打破标签，寻找自己的声音。今年夏天，他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

首张个人专辑 Floating 正式面世。同名主打歌 Floating 用轻盈的节奏和舒缓的旋律搭建起一个能短暂逃离现实的空间，歌里唱着乘风而追，仿佛真的能让人摆脱重力，在江风与晚霞之间自由漂浮。这两年他的舞台也越来越丰富，参加天赐的声音展现唱功，在青年派计划里和音乐人们切磋交流。 2026年还担任了综艺《少年无尽下》的导师，这次登上江豚音乐节舞台，他一定会用100%的诚意和能量回馈每一位现场观众。 10月5号来江豚音乐节现场，和延安一起在音乐里 floating。 我们来听延安的这首 floating。

说些什么。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3way音乐天。